哎，有把混的就一打，打是不当快那一时，你都能打做的。啊，阿是按好好生，阿是按那大一卡那是我做大爷，不是还是按阿的。哎，阿这个不值得多钱。哎，阿这你好不好呢？咋多的是？阿这一到夜里，你是多的是？阿多来过一块，块咋背的是？你是一到的多，你是？一到当，但是一到也阿爸还是你记得，一天你一年一到的多。

个 Diversion 的 RD， 特别是 Key Single 的一些的 My Next Broken Heart 的 RD 原理一个，一些是的本业的 Album， 一些的 Reboot 的 RD 被有这个 RD 毕业 RD 那的结果，一些的 Running Down 的 Revealed 一些的 RD， 我都说的是一些的 Guest Artist 的那个一些不卡的 RD Album，其实阿吉的都比比达隆的 idea， 伊阿吉也合意，伊也认真，伊也的 do it， 是伊阿吉的 sound 都立起，阿都伊阿吉阿第一个的不阿都，伊也的 Brooks and Dunn 是阿吉跟那伊是立起，阿的伊也的 party 伊阿吉，伊也是的阿达那伊阿吉伊也的跟恁立，伊也的新歌，伊阿伊阿的阿吉的 ogo。一些的毕业的阿吉那是咋达到阿那是的那啥，比哈达阿拉伯的阿吉呀，的伊呀阿特伊林斯卡个的 fan， 给阿吉呀的伊呀 original， 那给呀阿吉，把罗伊呀的 me， 那听过要卡过那给的。